0: 那一堆抹液面，大大声冇事件，眼见都快冒烟。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1: Keep your eyes on me。
0: 你想要睇乜嘅食肆有噶？

0: 吸吞满页面，大大声冇事件，眼见都快冒烟。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1: Keep your eyes on me。
0: 你想要睇乜嘅？

0: 听闷热面，大大声冇事件，眼见都快冒烟。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1: Keep your eyes on me.

0: 男嘅对面热面，大大细冇事件，眼见都快冇烟。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1: Keep your eyes on me。
0: 你

0: Music on board。
1: 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的朋友经历紧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对门页面，大大声冇事件，眼见都快冒烟。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1: Keep your eyes on me。
0: 你想要睇乜

0: Sort of got me restless.
1: Music on board.
2: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李志嘉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很关心的朋友经历紧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Up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got me restless.
1: Music on board.
2: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0: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由长荣海运拥有的货船在沿住靠近亚曼海岸一侧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怀疑遭到袭击。路透引述两名官员，美国官员说是伊朗方面开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货船在距离亚曼的达希特港东南 7.5 海里处遭到投射物击中，造成船桥受损并没有人员伤亡。当局正调查事件，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由伊朗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说没办法保障未按规定航线通行船只的通行安全，通过未经授权航线所产生的后果将会由船东、营运方和船长自行承担。国际海事组织就宣布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秘书长多明格斯说遇袭的船只并未按照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强调海员的安全始终是首要考虑因素。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说只有通过伊朗指定航线，船只才能够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对未遵守规定的船只采取行动。委内瑞拉昨日一分钟内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在过去不足一日当地已经发生138次余震。委内瑞拉政府说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188人，有152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被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深感痛心，向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欢迎各会员国伸出援手。发言人迪亚里克就发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同委内瑞拉政府和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应对地震灾情。初步报告显示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有人被困或者下落未明，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委内瑞拉计划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中提取2亿美元资金，以用于灾后重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早前宣布多项措施，包括设立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以及倒冧的住宅。美国股市收市个别发展，道指微升，纳指和标指偏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度急升806点，高见过52655点的历史新高，但是之后逐步回落，蒸发大部分升幅，收市报51920点，升71点，升幅 0.14%。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57点，跌不足一点。纳斯达克指数先升后跌，收市报25358点，跌118点，跌幅 0.46%。晶片股上升，美光上季业绩和未来指引都远胜预期，股价收市急升一成半，是5月26号以来最大升幅。同业 SanDisk 急升2%，西部数据升 4%， 高通升 3.7%， AMD 升 2%。 苹果公司罕有大幅上调产品价格，股价急跌 6%， 是去年4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亚马逊、微软和 ARM 的股价都跌超过 3%， 飞达跌 1%。 比特币的价格继续下跌，跌穿6万美元水平。投资比特币的微策略股价跌 9%， Coinbase 跌半成。国际油价就上升，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一艘货船开火。纽约8月期油收市报每桶 71.92 美元，升 1.58 美元，升幅 2.25%。 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 75.26 美元，升 1.52 美元，升幅 2.06%。金价就先跌后回升，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显示基本符合市场预期，缓解市场对美国联储局即将加息的部分担忧，推动美元和美国国债孳息率下跌。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47.6美元，升幅大约 1%。 现货金就在每安士4030美元附近增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声称以军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以及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内驻留，而且没有时间限制。卡茨威胁如果伊朗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者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会全力打击伊朗。而央视就引述一名接近伊朗的谈判团队消息人士指出， 以色列由黎巴嫩领土撤军是伊朗和美国最终协议的条件之一，并被伊朗的谈判团队视为重要红线，强调最终的谅解备忘录将会保障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节新闻报道的。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
4: 可以拥有健康都系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呢份幸福俾有需要嘅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5: 今天在困顿身边有洪卓立在这
6: 里。Hello, 大家好。
5: 讲紧你有信过一次一次提自己，而家你个心态好似话当自己系新人咁啊，即系冇嘢可以输，话输到底啦已经。我听到呢句嘅时候，其实有啲噏嘅。点解你会觉得自己系好似已经输到？
6: 我系觉得自己喺谷底噶，即系我其中一句歌词我好中意嘅，半途仍输得起。即系我觉得呢句直头系讲紧我自己噶，情心可比心机嘅，即系倾咗好耐啦，咁然之后。歌词入边嘅你，其实系以前嘅自己。歌词嘅我就而家系我啦。咁即系有少少同以前对话，即系多谢自己又好，鼓励自己又好，即系坚持呢件事冇放弃到。
5: 6月29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困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6: Hello 大家好，我洪卓立 Ken，
5: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7: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5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0: 听频率，倾力打造。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商务部回应中美经贸磋商最新进展，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全球自动驾驶法规正式获批，六大国家联手定义未来出行，纳入65个品种，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正式启动，国际金价突破4000美元整数关口，国内黄金消费市场零售遇冷，大单激增，背后藏着哪些新机会？中国财经60分要你关注。日均调用突破180万亿后的商业化落地，豆包推出分级付费，68元起三档进行订阅。一点点再度发生，明确否认三无，依旧难消舆论的质疑，连锁茶饮该如何破解重拓店轻管理的困局？国际方面，全球一天之内三次出现了强震，其中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了两次7级以上地震，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日本近海发生7.2级地震，专家表示没有迹象表明这些地震之间存在联系。索尼宣布在日本停售人工智能机器狗。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涨，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收涨的。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原油期货持续的震荡走弱，金价目前窄幅下探，美元指数小幅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商务部新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磋商。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沟通，鼓励并指导各自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辽宁的大连举行，多国政要、金融机构、学界和工商界的代表围绕共建一带一路发展路径展开了深度对话。与会人士普遍认为，在全球经济复苏面临多重挑战的背景之下，共建一带一路正在持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数字赋能、绿色转型、民生共享和金融创新成为了下一阶段合作的核心方向。详细情况今天报道。
2: 2026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3周年，十余年来中国与共建国家的合作持续走深走实，一大批项目从愿景变为现实，广泛增进各国民生福祉。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贸易额达 8.2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5%， 占中国外贸总额的 51%， 合作韧性与活力持续显现。农业技术合作是民生共享领域的典型缩影。几内亚总理阿马杜乌里巴在论坛上分享了合作带来的切实改变。
3: 近年来，杂交水稻技术扎根几内亚，正在帮助几内亚民众战胜饥饿。未来，希望通过技术合作，让民众学习先进技术，改善我们国家农业发展现状。
2: 针对共建国家普遍面临的项目融资成本偏高的共性难题，金融界代表提出了系统性市场化解决方案。
4: 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刘俊，
5: 更多的使用人民币，更多的使用中国的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更多的使用中国建设起来的金融基础设施，这样会帮助大家进一步的降低成本。
2: 在与会学者看来，中国自身的发展优势正是共建一带一路持续向前推进的重要底气。
4: 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李成，
6: 中国巨大的市场，中国创新的活力，中国社会政治的稳定，跟一带一路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中国的广大市场对他们是有巨大的吸引力，更大的机会。
2: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当前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挑战，共建一带一路所传递的团结合作共赢理念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下一步各方将继续深挖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精准对接，让互利共赢的成

0: 国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
1: 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进入到第四天的时间，也是本届链博会首个公众开放日。链博会的现场如何，又有哪些亮点呢？一起来听听记者稍早前在现场发来的介绍。
2: 展会的第四天，同时也是本届链博会首个公众开放日，六链一展区就正式对公众开放了。所以说开馆不久，整个展馆的人气是非常的高涨，很多的展台前甚至出现了排队的情况，可以说链博会链动的人气就已经被点燃了。公众呢，只需要通过中国贸促会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链博会的官网提前的注册，就可以免费的来到链博会的现场观展了。那面对这样激增的人流呢，链博会的组委会呢，也是在整个场馆的服务上进行了全新的升级，整个展馆一共提供28个餐饮区，提供超过5000个就餐点位。而在文创展区呢，今年也是推出了8款的文创盲盒以及精品的文创雪糕等等这样特色的产品，方便我们的观众去挑选。而吉祥物链客的 AI 大模型也进行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搭载了语音交互系统，可以进行多国语言的切换，很多现场的观众也是前来体验。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注意到今年链博会的展馆呢，也是全新设置了一个 AI 机器人的服务队，在整个展馆的入口以及交叉口进行引导和讲解，可以说是科技感十足。那除此之外呢，上午举行5场的工商交流活动，主题覆盖商法赋能、农业贸易政策、家居建材供应链对接等等主题，让全球的供应链以及产业链更加的协同创新。那其中在备受关注的农业贸易政策国际会议上呢，来自世界粮食计划署以及世贸组织、亚洲、欧洲等多国的嘉宾，围绕未来五年中国与世界农业贸易展开深入的探讨，已达成多项的共识。那下午还有4场的工商交流活动接续的展开，并且今年链博首发站的新品也在上下午进行接续的发布。
1: 中国财经60分，热搜继续。豆包付费方案终于正式落地了，昨天字节跳动旗下的 AI 助手豆包正式上线专业版付费订阅服务，并且同步推出了3档分级的订阅方案。那么付费版和免费版在功能算力、使用权限上有什么样的区别？ AI 大模型走在收费模式是否将成为行业长期发展的一种趋势呢？接下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3: 此次发布的豆包专业版服务推出3档分级订阅方案，月度定价分别为68元、200元和500元。付费版搭载最新的豆包 2.1 系列大模型，适配复杂办公与各类生产场景，旨在满足专业用户深度工作需求。记者实测发现，在全新上线的办公任务模式下，豆包可支持操作本地电脑、使用浏览器、定时任务等能力，并支持专业图片、视频设计以及应用和网站生成。字节跳动豆包团队工作人员李楠进一步解释说，
4: 专业版用户比如说更多面向一些有软件开发、数据分析、专业设计、流程自动化、然后金融分析等专业工作的一些需求都。
5: 你可以理解豆包从一个会聊天的伙伴变成了一个会干活的同事。
3: 针对公众普遍关心的豆包推出付费版后，免费模式功能是否会受到影响的问题，李楠明确回应，专业版是在现有免费服务之外推出的订阅服务，此前功能仍保持免费不变。
4: 对大部分用户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场景，豆包现有的功能和额度已经可以满足日常使用了。我们将继续为免费用户提供新模型、新能力和更好的使用体验。
3: 豆包的商业化进程并非突如其来，公开数据显示，豆包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突破180万亿，较发布时增长超1500倍，过去一年增长超10倍。庞大的用户规模带来的算力成本持续攀升，在此背景下，通过付费订阅实现商业闭环，成为摆在字节跳动面前的现实课题。业内人士分析指出，此次豆包68元的起步价定位可谓精准，既高于国内视频会员约25元的平均价格，又低于 ChatGPT Plus 每月20美元约合人民币135元的海外定价。这一价格区间瞄准的是高频使用 AI 工具的生产力人群，也就是白领职场人士、自由职业者和内容创作者，而非泛娱乐化的普通用户。字节要用3档定价，

0: 从三亿月活里精准识别那些每天烧字节最多的核心重度用户，把他们挑出来，要么交费买单自己的算力成本，要么接受基础版功能选择妥协。这种分层定价策略实质上是在用户规模和算力成本之间寻找平衡点。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以来不止豆包，国内多家大模型厂商接连上调服务定价。智谱在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三次调价，累计涨幅超 80%。 阿里云、百度、智能云等主流厂商 AI 算力产品也普遍上调。更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分层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被反复验证。 OpenAI 把 ChatGPT 分为 Free、Go、Plus、Business、Enterprise 多个层级，海外知名大模型 Anthropic、Grok 也早就推出了付费订阅服务。中国社科院大学商学院教授魏翔指出， AI 大模型在每次服务时均需重新单次调用，导致算力、电力及折旧成本无法通过模拟效应摊薄，付费将成为缓解高昂算力及运营成本的必然路径。
1: 因为付费本身呢会形成一种实物门槛，以往呢大模型它面临着一个激烈的竞争，需要占入份额，通过免费呢来占入这个算力迭代的一个基本用户群。现在呢通过最近两三年来的竞争呢，基本用户群呢实质上呢各大模型呢它已经开始锁定了，所以下一步呢它必须要盈利，弊端主要是可能会向价值导向的这种计费方式转化。
0: 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玲则认为， AI 收费是商业发展的健康阶段。
2: 它不见得说全部付费，也不可能是永远免费。其实今天付费，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就是 AI 产业发展当中的一份成人礼。但是呢，免费也会同时有一定的存在市场。从一个商业逻辑上来说，它会分化，但是也更适合整个成熟市场的这个情形。对于 AI 以往更多见到的是技术选机，然后见到的是大量资本在这个地方闻到的商机，我们今天会看到的是一个通过我们的收费来进行匹配的一个商业发展的一个健康阶段。
0: 豆包付费方案的正式落地，标志着国内 AI 大模型行业正在经历从烧钱抢市场到价值变现的关键转折。然而付费模式能否被用户广泛接受仍有待市场检验，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豆包等头部 AI 产品的商业化探索不断深入，国内 AI 大模型行业将进入一个更加成熟、理性、多元的发展阶段。付费与免费并行，分层服务、价值定价，或许正是这一行业走向健康商业生态的必经之路。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聆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五点到六点，
5: 世界随意门，
4: 新城资讯台。
6: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3: 财经六十分。
8: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9: 曾经靠一杯波霸奶茶排起长队的奶茶品牌一点点，近日再一次进入到公众视野，却是因为食品安全问题。继昨日发布致歉整改声明之后，今天一点点官方微博再度发布了补充说明，否认使用三无产品。但舆论的质疑声浪并未因此而消散，这场风波不仅暴露了单个品牌的管理漏洞，更折射出了新式茶饮行业在规模狂奔之下

0: 普遍存在的重托店、轻管理的深层病灶。面对公众的质疑，一点点官方微博再次发布补充声明称，所有茶叶及原物料均来自正规供应商，绝非三无产品。报道中涉事门店出现的无标签情况，系店员拆包分装时未按规定张贴标签所致，属于门店执行环节的偏差。品牌方表示已将原料分装贴标流程列为全国稽核重点，并坚决反对以此散布不实信息。然而记者走访发现，部分门店店员仍未规范佩戴手套，仅以勤洗手回应。舆论指出，一句执行偏差暴露出品牌对终端操作标准化的穿透力不足。事实上，在头部茶饮品牌早已引入智能秤自动生成效期标签、 AI 视频巡检等技术手段来杜绝人为疏漏的当下，一点点在处理此类基础操作规范上的滞后显得尤为扎眼。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一点点首次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翻车。根据公开信息，从2021年至今，该品牌旗下门店曾多次被爆出标识缺失、使用过期原料、饮品中出现异物等问题。这背后折射出的是加盟品牌在规模狂奔下的管理滞后。数据显示，仅今年前五个月，一点点新开门店就接近1000家，相当于平均每天新开6家以上。与规模扩张相对应的是管理是否跟上的问题。针对此次风波，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指出，食品安全日常品控必须常态化，日常化不能只依靠事后关停涉事门店、解约加盟商，这样只能治标不治本。
1: 这是整个的这个餐饮行业的一个通病哈，一门心思的扩张，忙着出新款、卷销量，后厨的卫生问题呢，就习惯性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加盟店呢，扛着租金、加盟费，为了压缩开支嘛，就能省则省。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哈，外卖占比越来越高了，在全程后厨闭门操作，消费者看不见制作全过程，监督约束直接消失了，店家的那种侥幸心理就自然越来越重了。
0: 朱毅强调，想要守住食品安全底线，从业者、品牌方与监管部门必须协同发力。
1: 品牌不能当甩手掌柜，不打招呼去做飞行检查呀，去暗访啊，还有你的后厨你要监控，你要常态化呀，不要一出事就说这是个别门店，要收紧加盟合同里面的品控追责条款。另外监管者呢，让这个违规成本远远的高于他省下来的原料利润，才能够挡得住这个铤而走险的这个心思。
0: 实际上，针对连锁餐饮企业的食品安全管理，监管部门早已出台相关要求。去年9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餐饮服务连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要求连锁餐饮企业实行贯通式管理，建立总部每月调度、分支机构每周排查、门店每日管控的工作机制，同时明确总部不得转嫁自身食品安全责任。新规之下，如何从事后灭火转向事前防火，考验着每一个连锁品牌的治理智慧。对于一点点而言，一纸致歉声明显然掩盖不住品牌重踏店、轻管理的深层病灶。食品安全从来不是出事之后一纸声明就能抹平的公关功课，靠事后查处、被动补救的管理模式，再多次致歉也难以挽回损耗殆尽的消费信任。流量与门店规模只是短期红利，稳定可靠的食品安全才是茶饮品牌长久生存的底气。毕竟消费者想喝的不仅是一杯奶茶，更是一份安心。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3: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来继续刷新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的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了40.1亿千瓦，这一体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欧盟、日本、印度、俄罗斯发电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4: 在全国40.1亿千瓦的发电装机容量中，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2010年以来，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装机的比重达到73%，其中风电、太阳能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装机的比重分别达到

0: 41% 和 43%。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主任张林：
2: 我国已构建起全球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真正完成了能源电力从过去的够不够用向够不够好、够不够绿的成功转型。
0: 从增长增速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
2: 从国际范围看，40亿千瓦装机约是欧盟和美国装机总和的1.7倍。从国内看，40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装机容量的1.8倍。从30亿千瓦到40亿千瓦，我国仅用了2年时间。
3: 中国财经60分。
4: 早上6:30。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由长荣海运拥有的货船，在沿住靠近亚曼海岸一侧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路透引述两名美国官员说是伊朗方面开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货船在距离亚曼的达希特港东南大约 7.5 海里处遭到投射物击中，造成船桥受损，并没有人员伤亡。当局正调查事件，建议船只谨慎通行。伊朗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说，没办法保障未按规定航线通行船只的通行安全，通过未经授权航线所产生的后果将会由船东、营运方和船长自行承担。国际海事组织宣布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秘书长多明格斯说，遇袭船只并未按照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强调海员安全始终是首要考虑因素。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朗和亚曼将会举行会谈，以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行政管理和海事服务。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和亚曼外长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两国决心和邻国继续推进相关讨论。委内瑞拉一分钟内发生2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在过去不够1日，当地已经发生了138次余震。委内瑞拉政府说，死亡人数增加到188人，有152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仍然被困。中国驻当地大使馆就公布，截至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已经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深感痛心，欢迎各会员国伸出援手。发言人迪亚里克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同委内瑞拉政府和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应对地震灾情。初步报告显示，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有人被困或者下落不明，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委内瑞拉计划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中提取2亿美元资金，以用于灾后重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早前亦都宣布多项措施，包括设立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以及倒冧的住宅。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声称，以军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驻留，但而且没有时间限制。他又威胁，如果伊朗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者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会全力打击伊朗。而央视就引述一名接近伊朗的谈判团队消息人士说，以色列由黎巴嫩领土撤军是伊朗和美国最终协议的条件之一，并被伊朗的谈判团队视为重要的红线，强调最终的谅解备忘录将会保障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股市收市个别发展，道指微升，纳指和标指偏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度急升806点，高见52655点的历史新高，但系之后逐步回落，蒸发大部分嘅升幅。收市报51920点，升71点，升幅0.14%。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57点，跌唔够1点。

0: 纳斯达克指数先升后跌，收市报25,358点，跌118点，跌幅0.46%。美光上季业绩同未来指引远胜预期，股价急升15%，系5月26日以嚟最大升幅。同业 SanDisk 急升12%，西部数据升4%。苹果公司罕有大幅上调产品价格，股价急跌6%，系去年4月以嚟最大单日跌幅。比特币价格继续下跌，跌穿60,000美元水平。投资比特币的微策略股价跌9%， Coinbase 跌50%。国际油价就上升，纽约八月期油收报每桶71.92美元，升1.58美元，升2.25%。布兰特期油收报75.26美元，升1.52美元，升幅2%。世界杯 E 组赛前已经稳夺首名的德国，开赛两分钟就极速打开纪录，之后被厄瓜多尔连入两球反胜。厄瓜多尔赛后四分排小组第三，但是肯定成为八支最佳第三名之一，继2006年之后再度跻身世界杯淘汰赛。另外，同组的科特迪瓦就凭着尼高拉斯比比个人连中两元，以2-0击败富拉索。科特迪瓦同德国同得六分，但是因为对赛成绩较差排小组次名出线。富拉索三场得一分，结束首次世界杯之旅。呢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
5: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6: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中国财经60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3: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告已经于近日发布，这标志着新一轮国家药品集采正式启动。此次纳入集采的65品种当中，都涉及了哪些药品？规则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继续来听报道。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蒋昌松：
4: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共纳入65种药品，覆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胃病、肿瘤、器官移植、抗排异、抗感染、输液营养电解质等多个临床常用的治疗领域，覆盖了门诊、慢病、长期用药、住院重症救治、手术、影像检查等各类场景。
5: 本次集采突出临床导向，延续第11批集采按厂牌报量的做法，进一步强化稳临床措施，不仅明确进口的参比制剂

0: 转移至境内生产的药品可以参与投标，还新增了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不带量复活的机制。
1: 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
2: 过去其采取的是价低者得量的模式，但现实中出现一个问题，一些原药虽然价格较高，没有进入中选名单，但临床医生和部分患者仍然存在着使用的需求。因此本次新增的参比制剂报价未入选但允许复活的机制，过去有些患者反映医院买不到原药，需要到院外购买，未来这种情况渴望获得改善。其采正从扩面提速转向提质增效，更符合临床的实际需求。
0: 记者了解到，前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490种常用药与救命药，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将于近期组织开标，年内患者有望用上降价后的重选药品。
1: 记者今天从工信部获悉，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经全体缔约方投票表决正式获批发布，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的核心技术指标，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下一步，工信部将继续深度参与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国际标准法规制定和协调，加快国内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实施，统筹推进国际法规和国内标准的有效衔接。各地方面，根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上海外贸运行稳中向好，累计实现进出口2.1万亿元，同比增长19.7%，其中五月份的进出口达到了4204.9亿元，连续16个月保持了增长态势，出口更是大幅增长，达到了26.7%。五月当月，上海对主要经济体进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对东盟进出口增长了26.4%，其中对越南增速高达110.4%，对美国进出口增长了14.8%，其中出口大幅增长了43.1%。新兴产业的红利成为拉动外贸的关键引擎，受到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五月上海集成电路、存储部件等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进出口猛增了87.9%。单此一项就拉动了全市外贸增长10.5个百分点，展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动能。平陆运和青年枢纽今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联合调试依次模式下，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整套联动进行流程，将持续到7月底。此后呢，还将开展双线船闸，就是5000吨级的国内规模最大的互灌互卸船闸联合调试，为后续船舶过闸试验奠定了基础。新疆独库高速今年进入到了主线施工阶段，多重因素叠加，今年起开始对 G217线独库公路北段，即乌苏邑至那拉提入口180公里路段进行正式的预约制通行，前15天为试行期，取消时间视工程的进度而决定。路段设有乌苏邑、乔尔玛、那拉提三处入口预约通行，仅7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5吨及以下的货车可以通行。国际贵金属市场昨天出现了剧烈波动，现货黄金盘中跌破了2.44万美元的整数关口，为去年11月以来的首次。分析认为，市场目前预计美联储最快可能在9月进行加息，带动美元指数升至13个月的高位，对于贵金属市场将会形成沉重的压力。今天国际金价继续维持在4000美元的下方，受此影响，国内现货黄金价格继续下探，盘中最低触及到了每克870块钱左右。金价震荡之下，黄金消费市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3: 工作日上午，广东深圳水位黄金市场客流依然络绎不绝，但与年初排队抢购的场景不同，目前市场观望情绪浓厚，进店询价者多，但成交较少。深圳春泥珠宝销售门店店长汪洋表示，
4: 同比我们去年的同期的一个销售情况其实是下滑了一些，大概有下滑大概3到4成左右这个样子。均价的这个波动的因素的影响可能会来说，这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 然后顾客在购买首饰相对来说会谨慎一些。
3: 面对金价的持续震荡，不少消费者的心态变得更为保守，大家普遍抱着买涨不买跌的心理，希望等待金价进一步回调后再出手。
5: 有点虚贵，我们还得再看一看吧。
3: 虽然整体零售遇冷，但价格的高位回落成功刺激了部分刚需消费。往年六月是金饰销售淡季，但目前婚庆类订单明显回暖，带动部分商家整体销售额同比上涨。
6: 今天买了结婚用的一些金饰，买了耳环，然后手镯、项链，手链，加起来有40多克，我觉得挺合适的。对，相比于之前上涨很多，现在下跌，然后也挺好的机会的。
3: 此外，近期水位市场的大额订单明显增多。深圳雅宝福珠宝销售门店总经理范小鱼透露，
7: 增长幅度比较多的、比较大的这个板块就是我们的投资金和收藏的黄金这一块，因为可能金价下调比较明显。
3: 在深圳另一个黄金饰品批发展厅内，轻克重、高工艺的金饰占据了 C 位。展厅经理邹红平表示，此前金价持续走高的阶段，企业一直严格控制库存，不敢贸然进货。近期随着黄金价格回落，企业加快补货节奏，
8: 对原材料价格下降的话，对我们来说还是很有优势的。我们进货情况的话呢，是同比去年的话增长30%，以0.1克到5克之间卖得比较好。
3: 记者了解到，当前来现场补货的采购商普遍采取小批量、多频次的补货策略，以应对金价波动带来的风险。与此同时，终端消费群体的年轻化趋势日益明显。款式与设计成为影响购买决策的关键因素。
9: 今年的话，我们也来了深圳，也3-4次了来选货，也拿了货比较多。半年来是又拿了2公斤嘛？
10: 我们还是会保持一个常规的补货频率。现在我们的主力销售人群，95后、00后，他们这种可能除了看重黄金这个纯度以外，对于这个黄金的款式的要求也是要明显提高了很多。
3: 随着消费理念的转变，消费者对黄金饰品的需求已从单纯的看重克重转向看重设计与工艺，这也促使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加大高附加值产品的供给。深圳东岸珠宝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佘一贤表示，
11: 消费者现在对于这种高精工的产品比较喜欢，所以现在这一类产品的销售占比高一点，它占比可能是10-20%，那现在这一种采购比例可能会到10%。
3: 针对当前黄金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镇指出，金价的回调正在加速黄金消费市场的理性回归与产业升级。
12: 那大家在消费的时候呢，也会偏向于更加理性。那在价格回落过程当中呢，一方面又剔除了一部分本身追逐黄金价格走势而去买首饰的这一部分群体。剩下的对黄金首饰有刚性需求的这一部分群体，对价格的敏感度比较低，它更加注重品牌、工艺和美感。
3: 至于国际金价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是否已经跌出了长期配置的黄金坑，又该如何看待当前的配置价值和风险？中信建投证券金属及新材料联席首席分析师秦静分析认为，
13: 我们注意到了六月美联储议息会议是维持利率不变的， CME 利率观察工具显示年内的投资市场压住了3次的加息的概率是在上升的。此外呢，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强调，美联储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引导通胀回落至2%，因此在即将公布的 PCE 数据前夕，多头是主动避让的。除此以外呢，美国贝森特关于将推动美元回归中心地位的言论令美元额外强势，金价在这些利空因素下短期是承压的。但是从长期视角来看，全球多元化体系的重构，黄金作为信用的背书依旧具备着投资价值。全球央行持续的将黄金买入，不断的去消耗供给。另外呢，长期实际利率下降的周期还在，当下呢，海外的主要经济体的这个债务是持续的膨胀的，高利率不可持续，经济与债务的压力会倒逼长期的利率向下，那么为黄金后期的价格上涨打开上行通道。
3: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4: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老豆同仔
1: 一齐开麦，
0: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1: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2: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0: 我系阿 Ben 李幼毅，
1: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0: 扯到下。

0: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1: 五位巨资胜利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2: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1: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3: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么说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8点钟，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2: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4: 中国财经60分，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6: 中国财经60分，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市场方面的消息。今天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最终收报于4371.99点，深成指报16344.08点，收涨了1.82%，创业板指收报于4300.99点，收涨了2.84%。科创50指数今天涨幅达到了3.87%，沪深经30成交额累计达到了36189亿，相较昨天放量了3120亿。今天多数个股呈收跌态势，下跌个股数达到了4200多只。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请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分析和点评。
7: A 股主要的指数今天又是集体的一个收涨，那么创业板指跟科创50指数的话双双是再创了一个历史的新高。从盘面上看的话呢，虽然今天的话光通讯存储板块包括像那个 PCB 板块的话是继续一个涨幅居前，但以往稍有不同的话，就是我们看到非金融板块中的证券保险板块呢也出现在了涨幅榜的一个前列。那么与之相反呢，其实我们看到像今天的贵金属、能源金属包括航天设备的话呢总是比较弱，处在了跌幅榜的一个前列。那么从成交量方面上来看的话呢，今日沪深两市总成交额呢是超过了3.6万亿，那么这个成交量也是较上个交易放量超过了3000亿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本周以来呢，其实我们看到 A 股呢是迎来了一个标志性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拐点。那么沪深的两大交易所的两融的余额呢是首次突破了3万亿的一个关口，那么刷新了一个历史的一个新高。那么从2万亿到3万亿，市场的仅仅用时呢是不到的一年。那么3万亿的一个两融余额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突破，是当前的 A 股市场结构性行情呢是有力的一个佐证，但绝非呢市场系统性见顶的一个风险的一个拐点。那么从相关的数据来看的话呢，当下的一个市场整体的杠杆的一个安全链呢是比较充足的，那么全面下跌或者说集中爆仓的一个系统性风险呢基本也是可以排除的，但赛道的极致的抱团、局部的一个估值泡沫的隐患呢也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的话呢，无需因为历史的新高呢而盲目的看空或者踏空行情，规避呢纯题材的一个炒作，高位高波动的一个科技标的的话呢，风险偏好的一个稳健的投资者呢，现阶段呢，宜保持那个空仓或者清仓的一个

0: 和观望，不盲目的一个抄底，不追涨杀跌，耐心的等待一个市场的风格彻底的企稳的一个切换，在市场的一个震荡整固主线明确之前呢，保持耐心，严控风险，或许是当前市场最优的一种投资选择吧。
1: 港股恒指今天收报在23,076.91点，下挫了1.43%。国企指数今天报7,608.38点，收跌了2.02%。国内期市收盘涨跌参半，白银和20号焦均跌超过了7%，钯金和碳酸锂、铂金跌超5.4%。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公布的数据，今天 AU49 金报在每克870.41元，跌幅2.89%。今天央行开展了2480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同时还有3000亿元的 MF 到期，央行共开展了3705亿元的七天期逆回购，并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了5000亿元的中期借贷便利，期限为一年，全天净投放3225亿。中期借贷便利呢，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政策工具。中期借贷便利发挥中期政策利率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向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实体经济部门提供低成本的资金。宁德时代旗下的换电品牌巧克力换电今天发布消息称，目前的香港已经落地投运了2座巧克力换电站，首批换电的士已经正式进行交付，标志着换电模式在香港进入实质性的运营阶段。巧克力换电规划预计到2030年底之前全香港建成36座换电站，覆盖各区主要的核心枢纽，服务各类高频商业运营车辆。今天午后，腾讯控股股价出现了震荡下滑。今年3月，腾讯市值曾经跌破了5万亿港元，6月又跌破了4万亿港元。今年年初，腾讯市值跌超1.5万亿港元。截至下午收盘，腾讯每股报421.4港元，今天跌幅1.74%。国际方面，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监测，北京时间今天早间6:04，委内瑞拉北部区域在间隔一分钟之内连续发生了7.1级和7.5级地震，首都加拉斯加有明显的震感。委内瑞拉官方进行通报，强震已经导致了至少32人死亡，700多人受伤。委内瑞拉地震发生后不到半小时，北京时间的今天上午6:30左右，根据日本气象厅测定，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之后上调至7.2级，震源深度约50公里。目前至少有4人受伤。日本气象厅上午在记者会上介绍称，未来约一周内需要注意发生同等规模的地震，也不排除发生震感更强的地震可能性。对于同一天，世界不同地区发生了3次强烈地震。加州理工学院地震学家露西·琼斯博士表示，没有迹象表明这3次地震之间存在着任何关系。索尼今天宣布，旗下智能机器狗艾博将于库存售罄之后终止在日本国内销售，但其套餐服务及零件的配售销售呢，将包括应用程序和维修服务继续维持。索尼同时表示，将继续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支持艾博和用户共同成长。亚马逊首席执行官安迪·贾西今天在新德里和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会面，宣布将追加130亿美元用于在印度扩建人工智能和云基地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期限至2030年。此次追加的投资将会使亚马逊2026年至2030年间在印度 AI 及云领域的总规划投入超过210亿美元，成为印度规模最大的全球 AI 和云基础设施投资者。 SK 海力士预计7月10号在纳斯达克发行美国存托凭证 ADR， 此次上市计划将会筹集300亿美元，有望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ADR 发行之一。多家资产管理公司预计，如果其估值向美光靠拢，未来一年股价将会有30%的上涨空间。美光、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的股价今年均上涨超过了200%，创下了数十年来的最佳表现。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国际市场方面，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此刻下跌0.62%，英国富时100指数涨幅是0.31%。